0: 你的循环是很好的，你的精神会非常好，好，但是对血管的冲击是很大的。但是如果你是低血压的话，你的循环就是不好，因为这个压力不够嘛，所以你如果你假设你的血管小血管循环功能，不管是功能性循环不好，或者是小血管可能都有一些狭窄堵塞，那你看组织的灌流是不是变更差？它没有办法好好的调试，也会造成这个血管的组织灌流变差，如果今天它这组织是脑，所以你的脑循环就会变差。你就开始会有一些症状，很多老人家都说哦头晕，或是他觉得很没有元气，所以低血压的话，基本上大部分的表现就是头晕、很虚弱，没有什么元气。
1: 不过我们好像大多数人都是高血压哦。
0: 高血压基本上大部分高血压多过于低血压，因为血管里面的血压之所以会变高，是因为血管已经老化，人会变老，这个血管久而久之也会变硬，硬它就没有办法好好的调试。好，这时候你的血压就会变高。所以其实老化也是一种高血压很重要的一个因子之一。
1: 可是这样姿势这件事情，那我在平常生活上我要怎么起床？那个我知道，我现在起床就会先坐一下下。可是除了这个事情外，还有什么时候的姿势会有影响血压的变化？
0: 基本上，如果例如你去做运动、重训的时候，
1: 重训
0: 对，例如
1: 可是重训就是要让自己。
0: 因为你的血液的时候，如果你在负重当下，你的下身的肌肉的血液循环是很好，所有血液都会跑到肌肉里面，甚至到你的下半身。它要负重嘛，尤其你这时候你在做一个深蹲，然后突然站起来，这种姿势的话，有可能就会产生类似像低血压的状况。
1: 啊，深蹲也会哦？
0: 会，有些人会因为这样子而晕倒。但是如果通常会去重训，通常都是相对比较健康的，或是比较年轻的这个族群。反而不容易被发现，会他很快就能适应的。
1: 可是我常常在家里自己练身做深蹲的，
0: 对，
1: 那我会有危险性？
0: 基本上不会啦，就是说，其实我有些人会，但是那些还算是少数人。如果你平常都有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你可能可以适应，很快就可以适应。你的血压是会有波动的哦，但这个波动是你没有办法，你自己不会感知出来的，就不会有特别的症状，但是有些人他就会有很明显的症状。基本上，如果你肌肉够强，你的心脏够好，你的血管的适应力够强，基本上你突然一个血压的波动，它可以马上适应，所以你很难会感受到会有症状。但是如果你真的用仪器去侦测，当然你会看到血压还是有波动。
1: 因为做完以后那个血压一定会变高嘛。因为讲话都不可以量血压，这个我可以理解。那可是像我们会在家里自己，就不是上健身房那样子哈。我们如果一般人如果选择在家里面做运动的话，因为我太太就要我做那个深蹲，然后她觉得这样可以增加我的肌耐力，应该没有讲错，对，好。可是我这样自己在家里做的话，我如果做个20个、30个这样子。应该不会太过分吧？
0: 不会太过分。如果你本身就有在做这个运动的，我觉得 OK。
1: 我就是想到就做。
0: 对，当然你不能叫一个老人家去做深蹲嘛，就是每一个人对运动的耐受度是不一样的，
1: 所以我太太才会叫我说：“陈东华，你起床的时候先坐着，
0: 是
1: 坐2秒钟、3秒钟，再站起来。”
0: 其实这是有学理的，有学理根据的。因为我常常也是建议病人，就是说，尤其老人家有慢性病的族群，或本身你心脏有问题的。你在起床的时候，第一个，我们先赖床5分钟，不要马上起来。当你5分钟过后，你有做一些暖身，也在冬天的时候做一些暖身，身体热了，那你要起床的时候慢慢起来，慢慢起来，先分2段式，先坐在床缘。因为我发现很多老人家他有姿型的突然的低血压，坐起来一站起来，他的头晕目眩就会跌倒，就会发生意外，所以我们会建议他先坐在床边，他可能有些许的不适感，或是些许的头晕。可是他这个时间是很短暂，慢慢一下子就过去了。那如果一直持续很不舒服，那当然有问题，赶快到医院。那如果他马上就改善，那没有关系，等他 OK 了，整个状况没有任何不舒服，再慢慢站起来。因为这有些时候你站起来第一步，起床后的第一步也牵涉到你的脚步的力量，你的关节、你的肌耐力跟你的神经反射，这个都很重要。年纪大，当然这三项都会被大打折扣，尤其你有慢性病又更差。尤其有肌少症的人更站不起来，所以那时候很容易跌倒。不止头晕跌倒，你要站得稳，不要跌，因为站起来突然就昏倒或是跌倒，这个对这些老人家都是很不好的。
1: 可是如果对我们来讲，年过60之后，那个血压一定有嘛，所以很多人一起床就要吃可能2种药，一个是 控制血压，

0: 的，一个是控制血糖的。
1: 对对。
0: 那如果他又有深蹲或者蹲下来再站起来，要比如说那个我们家没有佣人，好吧，跟佩奇家一样，我跟柯文哲家一样没有佣人，我很多事情都要自己来。
1: 对。
0: 那像我换那个除湿机，除湿机那个水箱满了要换呢、啊，不是我换就是我太太换呢、啊，好，可是有一次我也是一样，就是蹲下去，然后它当然有一点重量哈，然后站起来的时候，我会觉得我也会有一点昏眩、所以那个是跟我起床的那个昏眩是一样的，
1: 是一样的。你在负重当下，你的血液都在你的肌肉跟下盘的地方，突然你站起来，当下你有一点年纪，当然，其实我们常忽略掉了你在睡觉这个过程当中，假设你刚好有些人不敢在睡前喝一点水，你最后一次喝水或是最后一次进食是在什么时候？这可能在六七点，你没有吃宵夜的习惯，前一晚最后一餐的时间跟喝水的时间到你隔天早上起床这段时间中间隔多久？大概隔好几个小时都没有进食，这是你身体其实还在代谢，水分还是持续在流失当中，所以你身体会处于所谓的脱水的状态。所以大家一定会经历到早上起来口味很渴。
0: 对啊，干的，
1: 干干的。所以当我们的水分不够的时候，脱水的时候，血容积是下降的，这时候血压会变低。会变低，所以循环会变差。所以有一些老人家或血管疾病的患者，我们当然起床后第一件事先喝一杯水。对，你不敢在睡前喝水，那你就在起床后的第一件事说喝一杯水，补充一下水分，然后吃早餐，这样你的血容积慢慢回升，你的血压慢慢高起来，你的循环会变好。
0: 也可以用这个方式。
1: 你那时候又是空腹的状态，又没有喝水，身体又是干的，那本身可能又有低血压的病史，这时候你在做一个深蹲或是这种突然站起来直立的这种活动的时候，你的脑循环会不够，就容易产生晕眩。
0: 因为昏眩感会有点吓人。
1: 是。
0: 那个感觉很不好，虽然它很偶尔出现一次，都有点被吓到。那几天有一点心神不宁，但是呢，人自己被吓个两天，后来就忘记。今天讲又聊，就才想到。可是我像我那个时候，平常来讲，白天呢、而且也不是睡觉之后的事情，我还是会有那个反应。那我平常可以做什么？
1: 基本上我常会跟患者询问就是说你这个头晕是什么时候发生，
0: 就是
1: 在什么情境会发生、
0: 就是、比如说我
1: 多久会发生一次，
0: 其实没有
1: 或者什么他没有规律发生，
0: 他就是一个是有一次是起床嘛，那个我可以理解，然后呢但是那一次换那个换除湿机的要倒那个水呢，那一天是发生在已经起床了，然后那个除湿机的水满了，就蹲下去啊把它拿出来啊、要拿出来要上来的那一刻，忽然发现自己不对，有一点晕眩感，我就吓到，我就把它塞回去，然后等一下子以后，发现什么事情都没发生，
1: 那就没有关系，那就是可能暂时脑部的循环稍微不足，其实脑部的循环它会自动调节，所以你的心脏跟你的血管一样，我常在讲说血压其实取决于两个大因素，第一个就是心脏，它的心脏的射出率就打出去的血液，第二个就是周边血管的张力，这两个是决定了血压，所以你当你的张力不足的时候，像有一些自律神经失调的时候也会发生哦，就是血管它没有办法收缩、我们血管要收缩加压血压才会上升，当你在某一些情境下，例如你脱水，例如你要变换姿势的时候，你的血管需要加压来维持循环，尤其是脑部的循环，脑部最常循环不良，因为它在身体最高的位置，所以这时候它可能张力不够，它血压突然掉下来或是循环不够，开始就有眩晕，但是它马上警觉到我心脏可能、你心脏是 OK 的，是赶快再加一把劲，再挤出去更多的血液、这时候你的循环又回来了，所以你就马上又感受好像没有事情发生，所以年纪越大可能这种发生的频率可能就越频繁了，是老化。
0: 我自己有点怕说后来要去倒那个除湿机的水的时候，因为蹲下去、我后来 有的时候会有点心理障碍，说很怕会不会一下子又来一个晕眩感，
1: 怕你跌倒而已啦，
0: 我自己也怕。可是我平常可以做什么事情保养自己吗？
1: 基本上我可以建议你可以多运动，运动是最好的方法，运动会增强你的血管的收缩，你的张力，你的肌耐力，你的肌力，让你组织的循环变好，也保养你的血管，因为我们常常在跟血管的疾病的患者说你要运动要运动，因为血管坏掉了它基本上可以长新的，它还是可以长新的，然后血管它不要让它再恶化下去， 那运动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那饮食控制大家都知道，少盐少盐高钾，对、对，其实这些都要做得到，就保养你的血管，这很重要啊。另外的话就是自律神经失调，这很难去避免，然后加上因为老化的关系，所以你要怎么抗衰老，保养好血管就抗衰老，它老化也会造成血循不良，所以它是环环相扣的。
0: 就是我听人家讲说所谓的运动、要运动到我的心跳要到120-130以上，
1: 对，
0: 那才叫运动。
1: 基本上我们的那时候高血压的指引建议就是说333嘛，它其中的一个3就是130的心跳，其实不用每个人都可以达到130，那只是一个提供一个方向。
0: 因为130那个运动量很大、
1: 一般而言如果正常的心跳都大概70-80左右，130它这个增加了大概20-30%这个距离，这个量呢是代表说你可能需要运动到你的心跳要达到你的程度，就代表说你的运动量才会足够。所以我会跟患者讲说不用真的去量心跳，除非你在健身房有专业的仪器去帮你量，你自己在本身在家里运动的时候，你大概运动到这个有一点点会冒汗，会有一点点喘，可以讲话但是你没有办法唱歌、这种程度你可以讲出一段话但是没有办法滔滔不绝讲话，然后也没有办法唱歌、然后这样的程度其实就够了。
0: 所以我一定要跑步才会达到那个标准快走达不到，
1: 对，
0: 快走我还可以唱歌、但是跑步下去我就没办法了。
1: 对，那跑步应该 要到跑步这个程度
0: 了。好，这样我知道了，没事，谢谢
1: 谢谢。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宝岛联播网，抢新的资讯一次拥有。
3: 波导抢抢棍，健康快乐抢抢棍。
4: 波导抢抢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刚刚有预告说，今天要来讲皮肤的重重危机哈。这个，所以我们今天要访问的是老朋友，我们台安医院皮肤科主任曾德鹏曾主任。主任好。
5: 华哥好，大家好。
4: 主任，螨虫到底有多少种？
5: 很多很多不同的螨虫哦，包括我们的环境，而且螨虫像有一些人他们会有一些过敏，像异位性皮肤炎啊这种的，我们就会看到哎好像环境说有一些螨虫了哦。有些时候我们要帮人家验过敏原测试的时候，其实就有一个系列的项目就是不同种类的螨虫。那这些螨虫很多是从环境来的。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族群的螨虫呢，是从我们这原本就是在我们皮肤上面的一个共生的虫种，共生的寄生虫种。
4: 你说在我们皮肤上面就有？
5: 对对对，其实我们人的皮肤大家都不是无菌的我们同一个时间点有超过5000多种不同的细菌啦、霉菌，还有这种寄生虫，大家平常是和平相处。但是呢，如果说我们的皮肤的环境改变了，变得比较脆弱变得闷热潮湿，变得可能皮肤变得敏感，这个时候呢，菌落就会不平衡。那有一些菌落，有些虫种特别喜欢某一些特殊的环境，像我们皮肤既有的这个所谓的蠕形螨虫啊，那蠕形螨虫呢，基本上呢，它的这个养分就是我们皮肤的老废的角质层，老废的角质。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油脂，我们的冒的这个泛油。所以说呢，这些蠕形螨虫又分两种了，有一种呢，我们叫毛囊型的蠕形螨虫，第二个叫皮脂腺的蠕形螨虫啊。它平常都是我们的和平共处，但是呢，如果说皮脂的分泌呢不平衡了，过于旺盛，它养分多了嘛，这些虫虫呢就会增加。那这些增加以后呢，它吃掉了代谢掉了这些所谓的他们想要的油脂，吃掉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们会代谢掉的时候就会残留下来一些可能造成发炎的一些物质，或是他们会造成他们的排泄物增加了，那就会有一些造成身体的一些发炎的一些反应，包括有发痒啦、红肿，或者是有这种所谓蠕形螨虫所造成的痘痘。蠕形螨虫比较会出现在比较泛油的地方，比较多比较多的地方是我们的脸部的 T 字部位，还有鼻翼啊、两侧啦、两颊的这个地方是比较多所谓的蠕形螨虫。但是你说那我们四肢这边的话，当然了，有很多其他的一些菌种，这个相对而言所谓的蠕形螨虫所造成的皮肤炎相对而言比较少，是在四肢
4: 哦，所以是会出现在我皮肤脸上的 T 字部位。
5: 比较常出现，比较常出现，还有在我们的脸颊的这个部分，就是整个脸的中心部位是最常出现这个所谓的蠕形螨虫它的寄生的一个地方。
4: 那它会有一点肿吗？
5: 这个虫虫不是我们肉眼看得到的哦，但它所造成的发炎呢分不同的等级，一开始可能是淡淡的一些发红，那到有些呢会有一些脓包状，就像是痘痘状的这种状况。
0: 嗯，
5: 然后反反复复的这种脓包状以后呢，就会造成这皮肤呢可能就变成比较脆弱啦，可能就会有一些所谓的你说肿肿的这种状况啦齁，因为发炎呢就会有淋巴的灌流嘛。
0: 嗯，
5: 再接下来一点什么，长期下来就皮肤的毛孔就会特别的粗大。
0: 哦，
5: 其实我们身体哦是一直不停的在自我修复的一个概念哦。今天呢，如果连续几天的熬夜啦，吃的东西比较油炸刺激啦，哈，免疫力比较差一点点，哎，这种差的状况就会造成这些所谓的这些共生虫、共生菌，它的养分多了，它就会出来一点。那其实身体是会自我修复的哦。如果说这免疫力慢慢的调节下来，是有机会我们油脂出的少了。它的养分少了，哎，养分少了，它就没有这么多有繁殖的能力，哎，虫虫可能它的量就会自己稍微减少，有这个机会的。
0: 那我如果常常洗脸会比较没有吗？
5: 哎，是要看怎么去洗脸哦。
0: 啊，
5: 今天如果说，哎，在我们清洁上面，哇，我就很认真的洗啊，每次都去角质啦，就是啊，什么什么活性界面剂用的很强啊，这样子也反而造成皮肤的伤害。对对，这是不当的搓揉啊，不当的这些食用的商品啊，这些的哈，也会造成皮肤的恶度的伤害。所以说我们就尽量能够越单纯越好。那清洁当然是非常的重要的哦，因为清洁如果没有做好的话，那当然也会造成这个所谓的蠕形螨虫的一个增加。那所谓的清洁就是要有效的控油啊，就是要把这些老废的角质代谢，然后要能够控油的一个概念。所谓的控油就又在乎到说，哎，今天有一些人是哎运动量特别大，或是今天有些人会需要上妆啦，啊补妆啦、卸妆啊这些等等的，如果这些东西它堵塞到没有清洁干净，堵塞到我们的毛孔，那这个就有可能会造所谓的毛囊型的蠕形螨虫啊，它就堵在那边了，那就会在闭锁在里面，就会造成一些毛孔的堵塞啦，这些可能就会出现一些之后的一些青春痘或是肿的这种状况出现。
0: 你说它有些看起来会像青春痘啊？
5: 呀，就像那种所谓的毛囊型，就是脓包型痘痘啊，像青春痘的这种感觉，对。
0: 好，这样下次可以理解为什么觉得五六十岁了，偶尔还会有痘痘跑出来。
5: 哎，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这个讲的非常的贴切。人家说我已经都五六十岁了，为什么还有所谓的青春痘？那其实痘痘啊，其实不分年纪，只是造成诱发的原因会有一些差异性。
0: 那我怎么做呢？因为我后来上正论哈，都不化妆，
5: 是，
0: 可是还是会跑出来。
5: 是，这个基本上呢，我们刚刚提到了啊，几个不同的一个概念。第一点上呢，是我们的油脂的分泌过于增加。那什么叫油脂分泌？有些人本身没有办法啊，基因形态天生比较油脂的。第二个，长期的熬夜，压力大，这个都会造成身体的荷尔蒙的改变，促进我们皮脂腺的增生，长多一点点的油，出油多了就会有这些虫了，虫增生了。
0: 嗯，
5: 第二个。叫做皮肤的屏障保护受损。刚刚您提到了，东豪哥说你比较少上妆啦、啊，比较少上妆就比较不会有卸妆反复的这样的状况。
0: 因为我就避免卸妆啊。
5: 没有错哦，这个东西是长期的反复的皮肤屏障的受损哦，就是过度的这些清洁啦，或是不当的清洁，也是造成其中一个原因。第三个，我们提到免疫力低下，因为有些人有长期的慢性疾病啊，包括像糖尿病啦，包括有一些慢性的一些疾病需要长期吃药物控制啦，口服类固醇啦，这些等等的。这些免疫力低下，那当然呢，我们这些虫虫不只是这些虫啦，这些菌落细菌媒体也有可能会增生。那第四个呢，就提到我们的卫生的因素了。所谓的卫生是不是只有单纯我们的脸有没有清洁，今天我们的枕头巾有没有清洁，我们的毛巾有没有清洁，像这一些的状况不干净，都可能会多一点点的这些皮屑油脂可能够卡在上面。还有有些人是要化妆，化妆棉它有没有常常在清洁，这些的卫生因素也有可能造成我们蠕形螨虫的一个增生。
0: 不过主任，像洗脸的时候我们都会用毛巾要把脸擦干嘛，哈，
5: 是，
0: 可是我毛巾我不会天天换呢。
5: 当然用毛巾啊，这样子我们用完毕就稍微清洗清洗是比较环保。但是呢，这些毛巾就是刚刚东豪哥提到了，万一没有做好清洗的动作的话呢，上面就是一些细菌啊、霉菌啊这些虫类滋生的一个养分。所以有些时候，当然皮肤比较脆弱的时候，我都会建议洗完脸以后就用卫生纸，好，就铺干了就丢掉，这样就会减少所谓的这些菌落的增生，或是减少这个所谓的不必要的摩擦。
0: OK， 可是以前哦，比较年轻的时候，那时候有一段时间很流行啊，要拿那个毛巾啊，而且是要那种纤维比较粗的，然后拼命搓脸，然后搓把脸搓红。他说这样子会促进脸部血液循环，会让皮肤这个比较好。 这个
5: 这不对不对，这非常非常的不对啊，
0: 这是不对的。
5: 这要其实要血液循环好，我们按摩按摩这就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是用外来的这种物理性的搓摩哈、嗯，就像有一阵子很流行磨砂膏啦哈、嗯，或者有些人用什么洗脸机器哈，这称为特别的这个毛特别的粗啊哈、嗯，这种的话呢，很容易造成皮肤的保护屏障被破坏掉。没有错，就像车子出厂一阵子需要回去做抛光的动作，这是老废角质的抛光、嗯。但这种抛光呢，必须要选对东西了哈，而且不能够太密集。嗯、一个礼拜去一个角质，那倒没有问题啊、哦嗯。那如果说是每天用这种搓揉啊，用力搓搓搓，第一个、哦、它搓揉的本身造成皮肤的一个摩擦造成的破坏。
0: 嗯，
5: 那这种细菌霉菌需要的伤口不用眼睛看得到，它就跑进去啦。那跑进去以后呢，你说浅浅的啊，倒还是只是稍微有点敏感。
0: 嗯，
5: 比较深的话会造成二度感染，二度。感染的话，我们从最少的这所谓的痘痘，到后来的蜂窝性组织炎，到一些脓痂疹，这些都是因为不当的破坏了以后造成菌落的二度感染。
0: 那像那个控油啊、防青春痘这些，我在买洗面乳的时候，他们都会有标榜这些。那这样子的东西 OK 吗？
5: 对，没有错，现在很多的这种所谓的清洁的用品上面会讲说低敏性、低致痘性，
0: 嗯，
5: 或者说有些是可以用来控痘、抑痘，
0: 还有控油。
5: 控油，对，没有错。那所谓的这个目标是在于说，我希望后来不要造成皮肤的二度伤害，还有另外主动的控制，让它不要长出这些痘痘来。
0: 嗯，
5: 那造成痘痘的原因啊、哦，这个是油的分泌的不平衡，
0: 嗯，
5: 第二是角质毛孔被堵塞了，
0: 嗯，
5: 第三个呢是一些发炎性的反应，可能跟你的饮食习惯啊这些是有关系的。那第四个是跟菌落的平衡有关系。
0: 嗯，
5: 那这四个东西其实基本上呢都不大可能靠单单的，就是说我给你一个药物，给你一个就全部控制住了，但全部的最基本的，当然外面的控制跟里面的控制，外面的控制就是清洁首要，清洁是最重要的。那清洁最重要是在于说，一整天下来睡觉前或是回家的那次的清洁比早上的清洁来的重要。
0: 嗯，
5: 除非是说大家晚上都是夜猫子啊，都在外面工作等等的，要不然呢早上的其实基本上皮肤不会太脏啊，不会太脆弱。
0: 嗯，
5: 那晚上这次的清洁很重要啊、哦、这第一点。第二是说内部的一个控制，包括我们的正常的生活健康饮食，这些是非常的重要的，能够好好的来做控油的一些状况以后就比较不会，如果呢好好的生活健康饮食，这些就不会太多油，那我的控油的这些就不用太强力啊。
0: 嗯，
5: 太强力是什么？太强力代表说它控油要很强的话，它的活性界面剂会用得很强。
0: Okay.
5: 活性界面剂也就是所谓的化学性的东西，那但是没有错，一定要有活性界面剂，我们才能把油脂把它清洁，把它综合掉、溶叠掉。那如果说活性界面剂越少，我们的皮肤的伤害就会越少。
0: 嗯，
5: 对。
0: 那另外我也很好奇一个哈，就是。
5: 嗯，
0: 那面膜会影响吗？因为如果我皮肤、表面皮肤有那么多这个要共生的东西，
5: 是是是，那这个非常的重要。但面膜要主要知道说，我面膜只是个载体，我面膜要载什么东西？我上面是撒了什么东西？我上面是保湿、是美白、是控油、是去角质，是什么东西？是抗老？我里面的成分是什么？这第一点哦。
0: 嗯、
5: 还有面膜呢，用完一次当然就丢掉，一次用上去呢，大概就15到20分钟就要丢掉。那个载体上面呢，如果重复使用，哎呀不舍得，那又把上面又把自己的保养品又再涂在上面，然后再敷一次，再敷一次，那是不对的哦。那容易造成皮肤的一个伤害，还有本身呢就是菌落的不平衡。所以说呢，提到是说，那我们今天需要的是什么东西？我需要去角质，好，那我面膜上面带去角质。那去角质当然就不能够一个星期太多次啦，久久用一次就 OK 了、嗯。那现在我知道还有流行一个叫做温热膜啦，就是说眼膜、嗯、啊，就把它敷在眼上会产生温温的啊，那个温度让眼睛很舒服、
0: 嗯。
5: 那个东西其实也有可能造成，如果说不当的，不是说造成的所谓的慢性烧烫伤以外，它其实不清洁的话，也有可能造成皮肤的一些敏感，甚至到二度的感染。眼膜的部分也是这种需要在脸上覆盖的东西，都要记得用完一次就丢掉吧。
0: 嗯，我有几个朋友啊，他的脸部哈、啊、就会有很多白色的那样子啊，那个应该是皮屑，就是就长在脸上。
5: 对，
0: 但是他们好像那个也没办法根治，这个跟
5: 蠕形螨虫
0: 有关吗？
5: 有一定的相关性啊，但是不是完全绝对的哦。
0: 嗯，
5: 东浩哥之前提到的皮屑哦，最常出现的就是我们叫它叫做脂漏性皮肤炎，脂是脂肪的脂，漏是漏出来的漏，脂漏性皮肤炎。它最容易出现在我们的脸上跟头皮，头皮就叫做脂漏性头皮炎、嗯、然后 那这个主要所造成的状况没有错，也是油的不平衡，但是他们呢是另外一个菌落，叫做皮屑芽孢菌，是另外一种菌落，它不是螨虫啊。但是我刚一开始就提到了，如果说我们皮肤是有5000多种以上不同的菌落，大家和平共处，但是你脆弱的时候不会只有单一的菌种不合，就是旺盛了，好多都会旺盛了，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不只是皮屑芽孢菌，还有蠕形螨虫的本身，它养分多了嘛，大家就会一起来共存更好，那大家就会起来了，那就会造成所谓的脱皮脱屑，所谓造成的皮肤红肿，比如造成皮肤毛孔粗大，甚至到所谓有小小的脓包的这些产生。所以说呢，在控制上面的话呢，当然您刚提到有没有机会根治啊？根治这两个字啊，我坦白的讲有点沉重啊。沉重是在于说根治两个字代表这辈子不能再发生第二次，哇，这不大可能了哈。我们人的身体的免疫呢是随时在做改变的，我刚刚提到的生活的作息、饮食的习惯、心情的愉悦，这都可能会造成身体免疫的一个改变。好，这是最基本的，如果能够从这边控制好，但绝对不会昨天没有睡觉今天就马上长，通常都松都是累积的，慢慢累积起来的哦。那所以说我下一个提到是说，那我们如何去做预防，预防刚第一点我刚刚提到的就是说生活的作息饮食的习惯。第二个的话呢，我们当然有一些药物来去做一些控制。那所谓的药物控制的话，包括从外面的一些涂抹还有口服的一些药物哦。那外面的涂抹的一些药物的话呢，如果说我们现在是针对这个虫虫的部分的话呢，确实哦，有一些健保这边可以传统开出来的一些药物哦，就涂抹的一些药膏是可以使用的。但是如果遇到了一些瓶颈以外呢，还有特别的一个杀虫的药，那个杀虫虫的药呢，大概是近几年才被发现的哈，才在市面上。那这个主要也是在控制虫的数量。那我知道我的门诊呢，有些人进来他就想说，等于是因为大家听到蠕形螨虫了啊，就觉得说，网络上讲蠕形螨虫，那我有没有蠕形螨虫？没有关系，我就是想要自费买这个蠕形螨虫杀的药膏。但是在用之前，大家会对它有期待。那有期待的话呢，就必须先了解到它到底状况是不是这个所造成的。好，就算是蠕形螨虫所造成的，那他的期待是我用的药膏这辈子就不会再长吗？还是要用多久呢？还是这些药就是要确切让他知道，因为一个药膏其实不便宜啦，好几千块钱的东西。
0: 那
5: 当你当你自费花的东西，你当然对他的期待很高，那如果没有讨论清楚，后来这些不了解，这个就造成一些疑问了哈。这个专门在杀他的这个药物呢叫做 Ivermectin， 它的这个成分叫做伊维菌素了哈。这个东西呢，它就是能够控虫抑虫，但是呢，你再怎么杀虫，你不可能把虫子赶尽杀绝。你也不希望把它赶尽杀绝。今天呢，这些虫子存在一定有它的价值，它们虫子在互相的平衡。当你把一个虫子杀到很少很少的时候，其他的菌落会不会趁机做大？当然也有机会啦。所以说呢，我们要控制，那控制到一定的时间就要停止使用。大概最长的时间啦，就真的被证明说，你这个就是因为螨虫，然后其他的药物控制了，这健保用的药物了，已经遇到瓶颈了，我们可以试着尝试，这不是问题的。但是用了一个月，我们就可能稍微要休息一下，再来做一个调整。用药其实方式是很重要的。而如果再遇到瓶颈了，当然有一些口服的药物，我们再使用上去。
0: 好，这样我大概就清楚了，因为我脸上有那么多共生的东西。
5: 没错没错。
0: 好，主任，谢谢
5: 您，谢谢。
0: 拜拜
5: 拜。

0: 现在收听的是宝岛联播网，抢新的资讯一次拥有。
1: 报道少年兄，
2: 吐槽新闻无得惊，
1: 谈天说地拉比赛，
2: 上心上怕拢伫遮。
1: 你知少年人到底在想啥？
2: 听
1: 报道

0: 大家好，欢迎收听《波豆笑脸香》。
1: 我是小鸡鸡蛋，
0: 我是笑脸香七哦。哇，这个今天节目我又来到一个哈新的这个怎么样？
1: 抗战，
0: 抗战啊，新的里程碑哦。
1: 对
0: 哦，咱顶盖有是邀请这陈建清老师，
1: 哎是，
0: 给咱推荐这类歌戏，唐美云老师的歌来戏
1: 是
0: 啊，这个依然嘛，我可以看嘛。
1: 哦，我够好看啦。
0: 哎，啊，是不是在顶盖那集的时候啊，气候一集大家讲说，哎，那个卧龙啊，
1: 是不是
0: ？那卧龙应该要去看。
1: 哎，
0: 我介意迄个三国故事的这个改编嘛，好，英万的一集，现在卧龙被来做国际版了，
1: 哎呦，
0: 是不是啊？进去打个熊工啊，是不是陈建新老师又要来上节目？
1: 是，
0: 他又要来上节目，同时，好，咱本来邀请那唐美云老师本人，
2: 对，
0: 我们欢迎
1: 唐美云老师。
3: 谢谢，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今麦在咧录音室内面，差不多800几话，
0: 800几，
3: 嘿，对，咱刚才听到这个欢喜的声都知影，哦，非常荣幸吼，都只阿伯开始要来录音吼，这个采访以前咧，甲人开讲才知影，咱这个少年兄吼，咱这个七号的，啊，甲咱这个水果女娃鸡蛋的，吼，哦，因为去旧年有去看我这个网伫咧海洋的那一边吼，所以有真侪听众朋友都是咱这个节目的。当时的听众朋友拢去看戏，
0: 是
3: 吼，而且看完了，个即个有真大回响，是不是安尼？
0: 感动，唐美云老师来到现场，咱就就欢喜啊！
1: 有啊，今天是蓬荜，哎，真的是这个闭塞，整个就哎呦，光辉起来
0: 啊！哎，哦，而且必须要来这个，请唐美云老师亲口来给咱尬一下，这个卧龙歹戏不要来讲，
3: 就是要给听众朋友来好啊推荐一出好戏《卧龙》，永远的迄一日。
1: 五龙，
0: 因为呢，迄一日，哎，爱讲迄一日，
3: 迄一日，
0: 迄一日，哇，好赞哦！哇，唐美云老师指导哎，哦，哎，今晚要被推国际版是啥物意思？国际版是爱讲英语吗？
3: 电影戏剧都是以语言为主，那是咱讲英语可能东西，
0: 那就是 OK 啦，
3: 不是咱歌戏。但为什么安尼改？啊，个修改的都要，咱当然都要请问编剧。
4: 今晚有没来介绍吗？
0: 这个唐老师点名，
1: 电话来。
4: 其实爱讲台语吼，
0: 哎，弄下主连调，
4: 主连调，好，其实哈，要做这个国际版哦，压力蛮大的，因为大家都会期待说，哎，三年了，我们三年之后又再推出，还不知道这个戏会变成什么样子，这样，哎，其实哈，一般的人都会想讲，哎，一个国际版刚刚够卡厉害啊，那你们是不是要加更多的料在里面？可是其实有时候我觉得这个艺术作品就像是在插花一样，它反而是你要去诶看看哪边多出来
3: 剪
4: 来个修改啊呢，对，所以这次的国际版其实我们更谨慎的在看，诶，有没有哪个地方我们可以再更浓缩更精简，
3: 让它更紧凑一点，
4: 对，让整个戏的节奏更紧凑，然后我们更想要去表现的部分更凸显出来，这样，
3: 对，所以建新都要讲哦，是一个看像咱的插花感官是修改哦，不是这盖哦，
0: 这盖
4: 、哎，
0: 我可是观众朋友去看完看了，应该这盖好
1: 看。
3: 绝对绝对有，走出剧场了的感觉，人生实在是足有希望的。看煞爱等于好啊，爱笑甲爱护咱身躯边的亲人，伊那看煞了，走、哎、出剧场，就绝对一定想要等于找个爸爸妈妈小男的，爱个睡多下，
0: 赶紧变成阿斗的。
1: 淡姐
0: 、哦啊、所以这类国际版是台湾买演出吗？
4: 对，就是我们是六月份就会在国家戏剧院演出，那未来其实老师还有一些正在努力的规划。
3: 对，希望国际版就是希望从咱这个嘉年华建新下嘉后的这个故事啊，有这么多优秀的演员啊，导演这么用心在编排，那个看舞台设计也好，或者是这个演员的表现也好，还是各部门大家合力会当从这出里个安尼排练啊，才好看。刚才提咱台湾半盖。怕生啊！当然希望从这么精彩戏当带去国外。
0: 哇，就期待，哇，好就赞嘞！啊，这个公牛这五龙，这唐美老师因为是演这个诸葛亮嘛，
3: 嗯，
0: 好、哦，哎、欸，比起后来这个蔡康
4: 岔开，
0: 岔开，
4: 我紧我紧，
3: 不要紧不要，不是看你，你是得能把控你的功夫，不要紧。
0: 因为顶开来，我蛮接近老师的
1: 心。哦，就顾哎，就得就顾哎，
4: 我紧我紧，
0: 就顾啊，
3: 已经没给你啊，已经没给你。
0: 不行就是，不行，我这边劲爆。
1: 岔开，
0: 岔
4: 开嘛，岔开嘛，
1: 岔开嘛，岔开嘛。
0: 这因为角色转换啊，诠释东西东西魔港哎，这里构数嘛，嗯。哎、欸、啊，老师本身对着这个诸葛亮，嗯，这个角色有啥物想法不？
3: 做人就忝的，
0: 是
3: 伊真正就忝的，
1: 伊就孤单的一个人啦。
3: 我想应该就是剑心这个故事写个，互人会感觉真感动，佮看完了有同感，会去感受到剧中人伊的迄个情绪，佮会当感觉敢那介做伙行完一个人生的原因，上主要的原因就是伊是完全是人格化的诸葛亮，嗯，因为三国。离咱遐尼远，咱有真济对着伊了解，拢是对这个册内面去看，也是去听士大人甲咱讲的。所以咱总是感觉伊甲咱有一点仔距离，但是又搁感觉是一个神话一般的人物。啊、为什么？因为太厉害啊！嗯，
0: 是，
3: 正常人未安呢。
1: 对
3: 哦。啊，但其实伊的厉害是因为伊的用心观察大事，真看入骨。不是跟他看的皮，
0: 看
3: 的骨，嘿，对对，会当看的咧，甲这个事件的真正的价值，甲真正的重点，所以一比别人较用心，所以伫咧判断代志才会遐尼准。但是对着后人来看，咱会感觉伊是如神话一般的人物。嗯，但是剑心这个故事，伊家写个，互观众朋友会当去感受到，伊都是跟咱同款，对这个红格都定甲请落来，伊跟咱同款都是一般的凡人，不离过，伊是一个。去达到一个好的官运的凡人利益，不管是伫咧家庭顶面，无尽着做红事责任，因为以国家为重，无尽着做老爸责任，好嘛是以国家为重。但是伫咧军神之间，伊嘛有感觉家己能力不足的所在，有真侪代志，伊会当去协助，但是伊无一定会当掌握。这都是人做人上无奈的所在啊！
0: 是，对
3: ，嘿啊！但是这伫咧咱故事里面，以前听三国故事，咱拢未去发现到。但是剑心用伊这个真幼弱、真用心的这个细腻的心思去甲写出来，包括这个白鸡的感情，亲像去介绍推广的时阵，我拢问人讲：你敢知影孔明有一个囝？大家拢安尼啊？啊！我怎讲？你敢知影孔明因某叫什么名？啊、所以由此可见，就是真正有真侪人唔知啊，有一个真牛、真贤惠的某，而且佫有一个嘛是真有才华，但是真叛逆的后生。对，所以伫咧五粮永远来即迄一日，即个故事内面，咱会当看到对仗组，会当看到孔明佮因囝，看到即个刘备佮因囝阿斗啊。
0: 阿
3: 道，你都要讲阿道，啊！但系我即阿道，我跟你想阿道无同，我道阿道啊，唔是领导阿道啊，吼，无同款。
0: 是咧，平常大家认知到那种，好像他家唔是介好。
3: 哦，无喏，什么他家无介好，因那我多在为国过了十年，咱用卡达夫想嘛在，那可怜啊。
0: 是一国之君呢。
3: 嘿，对，而且最难的是大智若愚啊，哎，这是最难的，嘿。所以其实大家可能对着咱印象中的三国，拢会有敢那一种既定。是刻板的印象，但其实你拿来看五粮永远来去起，你你就发现讲剑心伫咧讲这个三国的故事，甲一般的人讲故事的方式无同款，对。而且阿斗不是扶不起的阿斗，那扶不起他为什么不会倒下去呢？那不是很奇怪吗？对，所以为什么安尼？所以你当来看无同款的阿斗啊，尤其咱来当看到这个目前眼前大概是上适合刘备的演员。啊，唐文华老师
0: 是，哎、欸，为什么讲上适合？
1: 对啊，是安怎？
3: 不是，这个刘备呢，在咧这个传统的故事里面，大家拢有诶拢讲啊，刘备实在是有够假啦，就是假做伊真冷静，但是伊其心机足重诶。伊那是无安尼嘿啊，伊那无安尼，伊虾米上未到，伊就是吼，目屎流目屎滴嘿啊，啊，就迄种冷心诶。啊，其实有话讲，迄都是伊武器，都是伊真正呢，但是唔是啊？要做帝王唔是遐简单呐、啊。不谋其位，咱都唔知影讲迄个坐迄位的困难。除了日理万机以外，伊是一个有血有目屎的人。嗯，所以有血有目屎的人，就是表示伊的感情真丰富。伊的感情丰富是对囝，或者是对大神，或者是对本人的这个情感。 咱伫咧这个故事里面，咱来看到唐文华老师呈现出来的刘备是一个有血有目屎，而且是一个重情重义的老兵。
1: 期待呢，
3: 重情重义无重分味。
0: 啊，无时间重分味。
3: 因为当时国家就乱
1: 说
3: 嘛，
1: 我操啦，我内心操啦，我内心操。哎，
3: 丢丢丢丢丢。
0: 啊，再过来问建新老师啊，这个他都啊，这个唐老师已经安内讲，那作为编剧啊，你介以这些唐美云老师所诠释的这些空名吗？
4: 刚未使讲，我介意。
3: 我跟你讲，我跟你讲，伊个足想要看到明仔载的日头。你安尼问伊，你安尼问伊，伊就足歹回答。我个坐多也计表，这很难呐、啊。还是无我想出来。
4: 其实我蛮感动的，
0: 对，功力也感感。
4: 是是是，我蛮感动的是唐老师真的真的，我觉得他很珍惜这个角色。老师也跟我说过，就是他演这个戏，其实他觉得很过瘾，但是当然也很辛苦、哦。演这出戏真的很累，因为其实这整出戏里面从主头到尾，很多都是主角两的内心戏，嗯，那这种内心戏吼，一般那一种啊，要生气啊，要大哭啊，那一种戏其实更好演，你的那个情绪是整个放出来的，那观众很快就好像
0: 接收到
4: 感受到。可是真正最难的是唐老师在这出戏里面，因为孔明是一个很内敛的人，哎、哦、啊，内敛的人他在表达情感的时候，他往内在去，他要压抑。像我们剧中有一场戏，我觉得哇。老师真的演得很精彩，有一场戏叫斩马谡，嗯，就是诸葛亮他有一个很看重的一个手下一个将军叫马谡，后来犯了军法了，那诸葛亮其实应该就要
0: 惩罚他，
4: 哎、应该要把他处死这样，可是又是自己的手下爱将，所以杀不下去怎么办？所以那一场戏其实真的就完全可以看到唐老师那种我想要保你，但是我又不能保你。对，那场戏非常精彩。
1: 就是说你要服众啦，对不？
4: 哎，对对对，我必须，我身为
1: 要服众，
4: 对，守那个
0: 以法治为优先。
4: 没错没错，我不能让人家说话。嗯，对对对，
0: 排除个人的情绪啊。嗯、
4: 对啊对啊，
0: 这其实很这就拍演
4: 很难，
0: 因为是个排除个人情绪，但你又要表现出那种情绪的那个
1: 张力。
4: 对对 对, 对, 对、嗯，所以我们也可以哎。有机会听老师，哎，他那时候他在演的时候，不知道他怎么去表现，
3: 哎，很难，真的很难。就是，你如果要开破给他知道，因为你个动作，伊敢那你会惊，因为真听伊嘛，所以唔才给伊机会嘛。我是要让你建功，不是是要你去把事情搞砸的。结果都是串惊串丢，真正惊呢，真正一去都，因为伊就整个打。一百多的吼，就是无法多。那都开始的时阵，当然建兴有巧妙的安排，就是要我要去探监，要去以前，和我先哥看到我家己的内心，就是老毕迄当阵已经无伫个啊。但是和我跟刘备的一段对话，迄、那个对话的过程内面，就是当然有提起到讲以前阮。嘛不是逼伊啦，阮是提醒伊啦，就是爱以国家、以大事、以军事为重，所以伊对伊的囝，给伊个老方，伊其实本来是真疼惜伊，伊嘛要给伊机会，但是做唔到代志，感觉阮嘛是鼓励伊讲，这天主有方法，伊庶民同同罪，感觉就是爱文责，所以伊要对照伫咧我的后面，小等我要去见马秀的时阵，就是应该我嘛是都爱秉公立断。就是一定也是要秉公而断这样子，你比完了，先对看到伊，看到伊先责备伊，甲后面苛劝伊，甲后面教导伊，甲后面放弃伊。啊，所以就整个的过程，他其实是一点点啊，两下，但是伫咧迄段迄点那戏内面都爱有这样子。无同的情绪，慢慢啊，一站过一站，一站过一站嘞。啊，个后面真正无法度挥泪斩马谡，真正甚至连个要叫人准备个阿出去站的时阵， 无力感，就连全身都黑。对，就是那个时候没有对白，也只能靠肢体呈现。对，哎呀、啊，
0: 哇！就听了，我光是听唐美老师口述，都觉得鸡皮疙瘩。
1: 对啊，就准备去看哎，
3: 一点爱来看。
0: 是，
3: 对。
0: 好，咱很丢，后面是唐美云老师跟陈建新老师播的小侠，咱休蛋蛋来。

0: 现在收听的是宝岛联播网，抢新的资讯一次拥有。
1: 报道少年兄，
2: 吐槽新闻无得惊，
1: 谈天说地拉比赛，
2: 上心上怕拢伫遮。
1: 别在少年人到底咧想啥？
2: 听
1: 报道

0: 欢迎再来今晚收听的是波多少年天，
1: 我是安吉吉兰，
0: 我少年天只有很多后面是唐美云老师、陈建新老师。
1: Yeah~、
0: 哇，哎、欸，我也很好奇，想要问唐美云老师、啊、跟陈建新老师两位，就是讲，哎、欸，唐老师，你有自己这个演戏的过程当中，你有上介意的角色，也是跟上讨厌的角色？
1: 因为都像咱他那节目进行，就是公牛嘿嘿抓给麦，是这老师的哎，
0: 五味杂陈啊，当然五味杂陈。
2: 没有，我因为他说听众朋友无看到，所以那听朱启林安尼讲，刚才感觉讲发生什么代志，无啦，应该安尼讲。伫咧建新下剧本，甲以前我演过剧本，我应该安尼讲，我其实拢真介意我每一年我所面对的挑战的角色。而且你唯有就是真正爱你自己演的角色，你才有法度甲演落好。嘿、对，所以必定是都爱安尼，你才有法度。所以要安那讲是今嘛无法度讲啊，我就是跟他介意什么人，我就是无介意什么人。啊，你们都表示迄两阵咧摆，我就无认真咧。
0: 我讲是讲，哎、欸，拄着这种情形，是可能这个角色的人生观，甲你本人可能无啥共。
1: 对哇、啊，要安怎办？
0: 你可以打关林清关。
2: 其实演戏有一个上好的所在，我家己个人、私人上加的所在，就是伫咧戏内面会当学到真济代志，不管是人生观还是价值观。因为咱每一个人总是用咱有限的想法来限制着咱家己对着每一项代志的迄种想法，拢是有限的。因为咱家己嘛，咱个人俩，但是照着无同款的年代、无同款的故事、无同款的角色，咱会当照着伊的人生观内面，咱会当看到真济代志。都譬如你都阿讲蔡琴嘛，其实伫咧某一个阶段来看，其实我想真侪女性应该是足欣赏伊的，为什么呢？
1: 自由自在吗？
2: 对啊，除了这一句话，你甲看麦，伊的人生观足自在，伊的财富嘛自由。
1: 哦，这是重要，
2: 这是上重要，对啊，嘿，对啊，嘿，爱情观嘛固在嘛自由。
1: 哎，是
2: 财富、爱情、行动，每样都自由，什么人无欣赏？嗯、对啊，
1: 查甫人嘛欣赏，
2: 哎 对, 对、哦，但是伫咧安尼这种的一个角色，这款的这么自由，大家欣赏的角色里面，你都要抽丝剥茧，更深入一点去了解伊的内心。伊敢有甚物所在是伊家己感觉伊能力不足，伊做袂到，但是伊想要去做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明知为之是不可为。好，这个可能是用在可能离开蔡天了，可能是用在伊拄着启明兄，还是用在咧伊可能去拄着阿贵嫂啊。所以伫咧无同款的这个场合内面，伊所拄着的代志，伊所要学习，伊所要训练的，其实是伫咧戏底底两点通经内面，观众朋友看到，但是编剧是写要互你看到的故事。其实伫咧无看到故事有真济，伫咧编剧读个内面已经写足久啊，
1: 已经演完了，
2: 已经家己拢想过完了，伊才是出精华的所在，伫咧遐，互观众朋友看到。但是所以阮爱演出来，互观众朋友感受到的是，我已经有经过足济人生的训练啦。你唔是干呐写出来，恁看到即几场尔尔，我必须要连编剧无写出来，遐嘛都要搬出来。
1: 不过老师，其实我迄当中我看的时阵，我也感觉是因为蔡琴嘛，应该是四十通会吧，还、四十通会啊。不过呢，四十通会其实因为我今妈妈会四十通会啊，
0: 看不出来。
1: 来得有笑路诶，迄、那个感觉，迄个情愫咧来得吼，迄、那个蠢蠢欲动诶，对爱情诶这个憧憬。老师，老师你袂使呢。老师现在有
2: 我感觉我跟你说我搬吼去出年上大的挑战，不是怕，不是骂，不是艰苦，不是靠，上大的挑战都是这
1: 爱情戏的部分，对吧？
0: 笑路
1: 哎，笑笑，
2: 因为以前在尊重爱情戏嘛，是我咧个人
1: 戏人吗？
2: 不是吗？而且更难的地方是因为伫咧这我是属于迄种自发自动的。
1: 哦，对，
2: 我不是被动，我是主动的，对，因为角色的关系，是因为角色的关系，我是属于主动的，对，所以就是，嘿，
1: 因为温安在边啊看的时阵啊，温安讲老师好厉害哦，他演出一个少女的羞涩感，我讲我嘛是干嘛，这就厉害呢，